0: 干活了呗，这怎么着嘞？
1: 罗江东干位，阿发东路公路过，单位阿东高级。
2: 96.5 MHz。
1: 罗河东路外开店，弗拉特尼德东，米纳东把米蹦蹦米东来打吧，我努阿妹问米东来，阿乔家家米东来，罗努埃西米东来。Nous est